0: 没遇见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我说我当年我没话听。哎，那娘别说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说了。
1: 耶。
0: 我说了，我只没是上课。哎，外地说了，我那话是敷衍呐。我没你那样的写。
1: 嗯。
0: 对，那你没事，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生活之路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死的，看见。那把我还听不破，那困难比我要点。老师。And so we are on to I just said, if I didn't want
1: Oh, he might be this